加拿大温哥华海外自己有服务站， 在加拿大列治文 Richmond No. 3 Road 4380号 Parker Place 百家店 1180号铺 4G Communication 有关D100香港台网台订购 技术支援 支持D100营运的心意赞助项目 D100 Radio YouTube 订阅课金查询 都可以找老板兼自己友 Raymond 或者Candy 就可以帮到大家了。 希望各位海外自己友

0: 歐洲庶民美食採訪實錄上策沒有星星的美食踏了17次飛機飛了8萬多公里駕車飛馳9000多公里在街頭走了92萬步即是700公里走遍三分之一個歐洲街頭小食庶民美食我梁家權和奧地利人採訪了73隻心血沒有星星的美食梁家權博智成著作現在上環D100專門店有得賣原價300元 現在特價140元，D100訂戶價180元，數量有限， 快點來上環D100專門店搶購吧！
1: D100節目製作，
2: 我希望永遠沒有最好，只有更加好的東西。
1: 精益求精，力求完美。

For the record, we never broke up. We just took a 14-year vacation.

0: 讲真话，自己有反应，好想支持我哋 D 一百。不论你喺香港定系身处海外，不如试下呢个方法啦。1000蚊一张 D 一百香港台一年收听礼品卡，有齐登入号码同埋密码，即买即听，即睇直播重温。你只系需要去上环 D 一百专门店现金购买，或者登入 D100.net 订购，自用送俾亲友，免费邮寄俾你，本地海外都得，一张帮到，百张够到，千张 D100 全年都好好。 D100 香港台一年收听礼品卡，讲真，请认真谂谂呢个支持 D100 营运嘅新方法。如果有查询，请打电话去22971825，或者 WhatsApp 去91671611。
1: 马力全开，刺激香港台订购数字节节上升。由2026年3月2日开始，晚餐新闻刘瑞兆、陈国明星期一、三、五晚上7点到9点加码做足三晚。政局、时事、评论、新闻天地、晚餐新闻，上下一心，天地呼应。希望各位自己有继续订购 D100 香港台。
2: 订香港台可不可以灵活啲，多啲选择啊？
1: 为了方便 D100 自己有，现在订购香港台收听重温和下载服务，现在可以敢订发了。31日权限只需港币148蚊，90日权限只需港币388蚊。当然你仲可以订购一年或者豪啲三年都得。快啲登入 D100.net 或者亲自到上环 D100 专门店，或者打22971825 22971825查询订购啦。
3: D100 节目制作，
4: 我希望永远冇最好，只有更加好嘅人。
3: 精益求精，力求完美。

0: 声音专栏
1: BBC 新闻英皇查尔斯三世访美， 向美国国会发表历史性演说的五大要点。 英皇查尔斯三世 King Charles III 这次访美原本是一场庆祝之旅， 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 以及英美之间长久以来的特殊关系，但这趟行程同时也被视为是一次挽救关系的任务。美英目前的关系显得挺紧张，其中可以看到英国不是很愿意全力支持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联合战争，所以英皇这次的目标正正是透过展现皇室的魅力攻势来缓解这些紧张局面。 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他在周二下午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说，情况又不是完全悲观，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来都挺善变，融洽的关系可能话变就变。但反过来说，曾经的对手也都有可能重新得到总统的信任，目前的摩擦并不是决裂，英皇在演说结尾提到，两国几百年来的互动正正是以和解和重建关系做特指。 虽然现在还很难判断这些公开说话或者私下交流是否足以巩固英美同盟，但在白宫会面之后，特朗普的简短发言显得挺正面，他形容英皇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觉得是他的荣幸。不过英皇的演说里面也有些段落可能会令民主党人觉得受鼓舞，但就令白宫方面侧目。 这次是自1991年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国会发表演说以来， 第一次有皇室成员向美国国会致辞，一承认不确定性的存在，俗语说承认问题是修复的第一步。英皇查尔斯在演说开始的时候，就直指目前美国和英国正共同面对着高度不确定的时代。他逐一提到中东和欧洲的冲突，这些正正是近来美英之间出现分歧的根源。同时他也指出，政治暴力对民主制度构成威胁， 例如上个礼拜六白宫记者晚宴发生的事件，跟着英皇话锋一转，讲到美英两国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保持一致立场。 他说，怀着1776年的精神， 我们或者可以同意大家并不总是意见一致，但这番话其实是为他跟着下来的结论铺路。 当两国立场一致的时候， 可以做出非凡的成就， 不单止造福两国人民， 还惠及所有人。 二，令民主党人听落顺耳。 当英皇查尔斯提到行政权力必须受到制衡和监督，是英国法律传统一早写入大宪章里面，后来还成为美国宪法的基石。那次情况有点不同，掌声最初是由议会入面的民主党阵营传出来，之后才扩展到全场，左派阵营的批评者长期指责特朗普滥用权力。在他们心目中，总统应该受到严格的制衡和监督，这个也是过去一年在全国各地吸引了几十万人参加不要国王 No Kings 集会背后的重要动机。稍后当英皇为演说收尾的时候，其中一句话也在民主党那边引发了低声讨论。英皇说，自独立以来，美国的言论一直有分量和意义，而这个伟大国家的行动更加重要。民主党人一向经常批评特朗普的言论，他表达的方式和他的实际行动，无论是否出于本意， 现场的自由派人士似乎觉得英皇是在发出警告，同时也再次给了机会他们去表达不要国王的诉求。三，向北约和跨大西洋同盟致意。英皇引用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的话， 谈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并提到美国的欧洲盟友一早指出，北约历史上唯一一次为保卫成员国而动员， 是在911恐袭之后， 为了应对阿尔盖达基地组织的攻击，特朗普曾经笑过英国海军这支一直是英国引以为傲的部队。他形容英国军舰是玩具，还说航空母舰行不到。曾经在皇家海军服役过5年的查尔斯，也都特别提到自己从军的经历，借此带出美英之间以及美国和欧洲之间在安全和情报合作上的重要性。 他甚至借机提到自己长期关注的气候变化议题。 他说由大西洋深处到北极灾难性融化的冰盖，美国武装部队和盟友的承诺和专业，正正是北约的核心，保护大家免受共同对手的威胁。四，没有提到爱泼斯坦案受害者。撇开国际政治议题，英皇查尔斯这次访美的其中一个大焦点，是外界关注他会不会提到爱泼斯坦 Jeffrey Epstein， 或者会不会向受害者致辞。但他没有他最接近的一次，只是含蓄地提到需要支持那些遭受当今两国社会中一些悲剧性问题影响的受害者。对于曾呼吁英皇会见爱泼斯坦幸存者的人来讲，这种表态可能显得微不足道，好像美国谚语讲的淡茶 weak tea 咁。去年虽然特朗普政府反对，美国国会仍然通过立法要求公开和爱泼斯坦调查相关的档案。这批文件揭露了爱泼斯坦和权贵阶层之间的深厚联系，包括英国前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 Peter Mandelson 以及英皇的弟弟安德鲁蒙巴顿温莎 Andrew Mountbatten Windsor。 到目前为止，爱泼斯坦事件在英国造成的政治和社会冲击明显大过在美国的影响。在美国，有政治权力的人士很少因为这件事而要承担实质的后果，就算这个议题没有在演说里面提到，但他依然未淡出新闻焦点。在美国，这件事的全貌或者还有待进一步揭开五一师皇室的幽默。虽然这次行程任务重大，甚至关乎英美关系的未来，国王的演说仍然不时流露出幽默感。他一开场就引用了王尔德 Oscar Wilde 的名言，说美国和英国一切都很相似，当然除了语言之外。他还讲笑话，当英皇在英国国会发言的时候，总会有一名议员被留下做人质。他还问当日美国国会里面有没有人自愿做这份工。他亦都讲笑话，对于好像英国这么历史悠久的国家来讲，美国独立只是无来之前的事，还强调自己这次来并不是要搞精心策划的反攻行动来重建英国的统治。尽管目前美英之间确实存在紧张关系，但在周二这一日，英皇似乎成功打破了僵局。
0: D100 声音专栏，一传十，十传 D100。 大家可以登入 D100.net、D100.net 或者亲自去上环 D100 专门店办理手续。希望大家踊跃支持，大力推广，一传十，十传。

0: D100节目制作。
1: 我希望永远冇最好，只有更加好嘅嘢。
0: 精益求精，力求完美。以下节目为录音节目，敬请大家留意。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2: 与时代同行，为生命喝彩，恩典时刻，心灵在线。
3: 欢迎大家收听《心灵在线》，我是花生，今天身边有
4: 阿伟啊，系为花生第一次拍嚟，好似
3: 冇错啊，平时我哋。都多相处，但是呢在这个大气电波里面是第一次啊。
4: 是。
3: OK， 咁我今天呢会讲的题目呢都好关大家事的。咁呢就是好简单三个字，我今天讲坏习惯。
4: 哦、okay、你想我讲你的坏习惯？
3: 唔好讲住是啦，阵间会有时间俾你讲。不过讲之前呢我哋都即係想试下啦，其实呢我就冇特别去搵一个真实答案嘅，即係点样定义为之坏习惯，即係听众朋友都可以一起即係諗下啊，你点样先会定嗰样嘢系为之坏习惯呢？阿伟你自己有咩看法？
4: 咪坏习惯啦，我諗坏习惯嗰种系你都觉得嗰样嘢唔好嘅，
3: 係
4: 但係你又真係改唔到。好固執地重複又重複咁樣嚟到去做啦，係咪？即係因為如果你覺得嗰樣嘢係 OK 冇問題，你唔會形容佢一個壞習慣啊嘛。咁、你會覺得佢誒、我就係咁噶啦，冇問題啊，你覺得有問題啫咁樣。所以嗰、通常我覺得壞習慣係人哋定義你多過係我定義自己咯。
3: OK， 即係俾人講起你先會醒起，跟住嗰啲嘢可能有少少唔係好懷疑，但係又係咁做嗰類啦，係咪？
4: 係咯。
3: Okay， 我自己就即都即时諗嘅，即我都会喺个坏字去諗呢，就係、是、即第一样嘢就一定係唔好嘅嘢啦。咁、但係我就会觉得如果我去定义嘅话，我就会将佢定义为即嗰样影响係对自己造成一啲影响，或者係对其他人去造成一啲影响。係啦，咁当然係有持续性啦，因为讲到習慣都有个持续性啦，咁样即唔係单一次就为之一个習慣啦，即可能都有啲近似啦，同你嗰个谂法系啦、啊，即系入正题先，系啊，头先你讲咗想透露我嘅坏习惯系咪啊？咁不如你透露咗你自己个坏习惯先啦。
4: 我话冇乜噶，
3: 我唔信，应该每个人都有少少，系咪就系你就系嗰啲唔怀疑自己嗰啲？
4: 唔系啊，我不嬲都话，即系你好难觉得自己有好多坏习惯噶嘛、啊。通常坏习惯系人哋觉得你唔好，
3: 咁你有冇？
4: 我就觉得冇问题。
3: 咁你有冇听过人哋即系真系话过你？
4: 唔系嗱，我你可以讲一讲你工作上面你观察到啲咩坏习惯嘅。不过咧，你咁样讲起咧，因为琴晚先发生，我真系好想喺度讲下，即系透过一个大气电波。因为咧，我有
3: 关于你自己，
4: 唔系关于自己，
3: okay.
4: 关于我朋友咁样啦。咁因为咧，我自己觉得自己都系个快回复嘅人嚟嘅，即系无论你问我嘢啊，或者你 WhatsApp 我都好，我都系我可以嘅话都好尽快回复你嘅。咁、所以我自己就唔系好中意或者唔系好明白。为什么人家是这么迟先回 WhatsApp？ 因为我有个朋友啦，咁都识了二十几年、即中学中一朋友咁样啦。咁近排约他吃饭啦，其实我都知道他是一个不回 WhatsApp 的人嚟嘅。但是我都即咁，你都要 WhatsApp 问人噶嘛？你而家打电话老尴噶嘛？即你唔会打俾人，喂，
3: 都唔
4: 兴
3: 咯，都唔
4: 兴
3: 直接打。
4: 即你直接打约人吃饭，而家好奇怪噶嘛？咁我都有 WhatsApp 复啦，咁咧完全冇回复。OK， 蓝剔都冇啊。
3: 哇，佢系熄咗机喎。
4: 其实我都预见到嘅，因为我识佢就系咁样噶嘛。
3: 但你已经认定咗佢系唔复你，唔系熄咗机。
4: 唔系熄咗机嘅，即系生存紧嘅，喺香港嘅。
3: 系
4: 咁咧，我就嬲嬲地，我就做啲咩咧？我就 WhatsApp 佢老婆。嗱，我讲明先，佢老婆咧都系我嘅中学同学，即系嗰对夫妇咧，我哋系识咗廿几年嘅。
3: OK，
4: 系啦，即系大家好 friend 啊，由细玩到大咁样嘅。咁咧我就嬲啦，我就唔约个老公食饭，我约老婆食饭。
3: 你原本系谂住约
4: 老公食饭嘅，系啦。咁啊，老公唔复我，咁咪唉，咁啊，好耐冇见个老婆，咪约埋老婆食饭咁样咯。
3: 哦，你有表明俾老婆听噶嘛？
4: 有嘅，
3: 系。
4: 琴晚食完饭，我一坐低嘅时候同佢讲：，喂，你老公唔复我，我先约你食饭咋咁样。
3: 咁会唔会好唔开心？
4: 唔系，佢话吓。 是这样的、
3: 哦、但你变了找他来下涉涉位而已，即是本身明明不是约他，
4: 不是，其实都想约的，即是这样难得地这样约埋佢老婆咁样咯
3: ，OK，
4: 即系一坐低佢就吓、啊，我老公连我嘅 WhatsApp 都唔复噶，咁你话系咪一个坏习惯啊？
3: 咁要问下佢老婆先定定到嗰个系咪坏习惯？
4: 冇噶，
3: 佢
4: 应该
3: 系最受影响，
4: 都唔中意噶老婆。佢话咧好搞笑，佢老公咧将佢个 WhatsApp 置顶咗，已经
3: 系，
4: 但系都系唔复佢。
3: 劲咯呢啲咪？
4: 点样理解咧？我唔知点理解成件事。
3: 我净系理解到佢呢个行为都几影响到佢身边嘅人。第一样嘢就系唔知佢去咗边，第二样嘢就系得不到他的回应。
4: 系
3: 咁，我会评定呢个都系一个坏习惯咯。同埋你识咗廿年咯，即系呢个坏习惯，佢太太讲应该都有翻啲时间。
4: 系啊系啊。
3: 咁我谂佢都成为咗一个真系坏习惯。
4: 系啊。
3: O K， 咁你系冇嘅，你本人未谂到坏习惯嘛？你话自己冇坏习惯，咁人哋讲，
4: 我觉得呢个唔系一个问题嚟嘅。系啦，不过嗱，你听下系咪一个问题？咁咧，我自己咧就中意将啲 task 咧就分成唔同，即系啲一啲嘅工作咧分成细项嚟去做嘅。
3: 系，
4: 咪就咁听好似冇问题啊？正常啦，系咪将啲工作分开做嘛？但系咧，其实嗰样嘢咧，可能系一啲好简单嘅事，即系你一分钟都已经系搞掂好晒。
3: 嗯，
4: 但系我都系有少少要将佢 break 单切开 A B C D E 嚟去做啦。我举个例子。系咪？即系例如你都知噶啦，我哋中心个南厕咪有啲盆栽嘅，系咪？即系个顶咪啲盆栽，咁我要负责帮佢淋水啦，系咪？啊，大家听众发觉，原来我哋即系社工系嘅地位咁卑微，即系中心都系淋下花、feel 下水
3: 嘅
4: 啫，
3: 吞泼嚟嘅啫，你唔好讲到自己
4: 唔系吞泼，系额外工作，即系我觉得美化中心都系一个我哋要做为会员着想嘅事。咁啊，上边有六七个玻璃樽啦，要 feel 翻水落去咁样啦。即其实你 feel 水有几难啫，
3: 系
4: 咪？即你十秒 feel 嗰樽噶嘛，
3: 都系。
4: 咁咧，我就系唔中意次我搞晒咯。即系总之，我每次去厕所，我净系整一樽，即系我就 feel 翻一樽嘅玻璃樽水。
3: 好屁鞋
4: 啦！或者我嗰日我净系 feel 一樽，我第日我先 feel 第二樽咯。
3: 有你头先你一讲嘅时候咧，我就系谂到啲小朋友会将自己啲功课分几次做嗰啲。
4: 唔系咁，
3: 即系明明嗰晚可能得几样功课，跟住好快会做完，啲阿妈就会埋怨佢自己小朋友会将啲功课刻意地分几次做咁样咯。
4: 唔几次都系嗰一日嘅啫。
3: 系，但系你系会将啲嘢，你系会将啲嘢分几日做啊？即系点啊？淋水都要分几日？
4: 唔系咁，但系嗰样嘢其实你一次过做系讲紧一分钟，但系我连呢一分钟我都唔想一次过做晒咯，即系分翻我每次借咗十秒咁样。咁好啦，你觉得系咪坏习惯啊？
3: 如果用影响他人来讲，我就觉得不是坏习惯，影响
4: 棵植物，它没有水喝、
3: 哦、
4: 不是，我又不是等到完
3: 全没有水的，
4: 水中飘一些水下去而已、
3: okay 啊、我觉得还好啦，即那个影响程度又不是很高、啊、
4: 不过 我觉得都带出个问题，可能我再想回自己都有一点拖延性的，因为有些事情其实你是很快做完，但是你就眼是不想好即刻一次就做完样咯，
3: 嗯，即系唔系好明呢啲嗰个心底里边你
4: 冇噶，唔系我觉得有时坏习惯你都解释唔到噶，
3: 讲
4: 明习惯咁啲习以为常，你就唔会谂点解我要咁样咯。Okay. 总之就系咁样咯。
3: 系 ，OK， 好，到我啦，到我啦，到我。咁我坏习惯咧都好常见，好常听嘅，可能听众朋友都有机会有呢个坏习惯。
4: 嗯，
3: 系啦，就系、是、咬指甲。
4: 系咩？检查先。
3: 而家就梗系冇问题啦。
4: gel 夹嘅有咩？
3: 而家梗系 gel 夹啦，好彩现世代有得 gel 夹。我想讲我自己记忆里边咬指甲嘅历史咧，要追溯到应该小学啊。我最记得我妈话我睇又要暴露年龄，睇一个剧集，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烈火雄心》？
4: 哦，我读中史有睇过。我睇历史书有讲
3: 烈火雄心嘅年代啊 ，OK， 即系我唔记得咗大结局嗰日啦。总之就系我妈嘅形容咧，就系我可以睇个大结局，可以刨晒十只指甲啊！大家觉得呕心，唔好意思，但系呢个都系事实嚟啊！我都自己记得，我真系记得有呢一幕，即系自己睇电视紧张咧，就会即系不其然就会咬指甲咯，唔系咬手指嗱，有分别嘅。我要同大家厘清咗先，咬手指咧，啲人成日讲话人咬手指应该系咬啲肉嘅，
4: 咬皮
3: 系啦，
4: 即系手指边嗰啲皮啊，
3: 好核突啊，虽然形容得系啊。 咁啊，咬指甲真系讲紧咬指甲啦，咁样。
4: 你咬即系你系咪咬望下有冇位？
3: 而家冇啦，梗系而家张晒甲睇唔到啦。咁即系会咬到剩翻条边咁样咯。
4: 即系真系咬烂个指甲咁
3: 样。系啊，咬走佢咯。即系总之有嘢夹出嚟都唔 OK 咪。
4: 会咬得烂嘅咩？
3: 咬你试下。
4: 会唔会收到坏习惯啊？
3: 你试下咪即系自己睇。看电视紧张咧，就会即不其然就会咬指甲咯，唔系咬手指嗱，有分别嘅。我要同大家厘清咗先，咬手指咧，啲人成日讲话人咬手指应该系咬啲肉嘅，
4: 咬皮
3: 系啦，
4: 即系手指边嗰啲皮啊，
3: 好核突啊，虽然形容得系啊，咁啊咬指甲真系讲紧咬指甲啦，咁样。
4: 你咬即系你系咪咬望下有冇位？
3: 而家冇啦，梗系而家张晒甲睇唔到啦，即系会咬到剩翻条。

0: 隔出嚟都唔 OK 咪
1: 会咬得烂嘅咩？
0: 你试下，
1: 会我真系好坏习惯嘅。
0: 你试下咪知咯，系啦。咁啊，咬指甲即系而家就真系出咗嚟做嘢之后咧，我真系自从识得去 gel 甲咧，先至叫做阻止到呢个行为继续。但我前排咧。新年后唔得闲，跟住之后等唔切再 book 个美甲师整，跟住我真系啲指甲又唔见晒啊！
1: 唔系你咬完啲指甲，何来美甲咧都冇晒咯。
0: 唔系就系因为咬走晒，先要整浸 gel 上去，
1: 黐翻个假嘅。
0: 唔系 gel 嚟嘅 ，gel 嚟嘅，系啊！睇嚟你冇呢方面研究，我哋下次开一集系专揾翻嚟帮人专讲美甲。系啊，咁啊，而家有美甲有 gel 咧就好啲啦，即系阻挡到啦。即系嗱，我自己咧都即系带住呢个坏习惯上嚟嘅时候，我都去问自己啊，我点解会评呢样嘢系坏习惯？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呢个习惯咧，为我最带嚟一啲影响咧，系一个形象嘅影响。
1: 嗯，
0: 咁啊，我觉得最深刻嘅一次咧，就系、是、即系都近期嘅，算近期啦，就系咧求婚当日。咁你知求我被求婚当日系啦，我被求、
1: 哦、
0: 我被求婚当日咧，我系不被告知嘛，即系男士求婚系通常都唔会讲俾你听先噶
1: 嘛，
0: 即系即时惊喜
1: 系你哋要求噶
0: 嘛。咁嗰一日咧系打扮都已经好衰噶啦，
1: 嗯，
0: 仲要咧冇 gel 噶，出事啦！我想讲嗰啲相咧。你知求婚戴戒指嗰下拎住扎花系一定会影相做记录噶嘛？
1: 系咩？
0: 你冇仪式感啦，系会啦 ，OK 当住会先。咁啊有张相咧就系拎住扎花啦，咁都要搜下一只冰冰嘅戒指咁样啦。但我想讲嗰张相我都自己几介意，自己睇翻嘅时候咧，我都好想收起自己啲手指嘅，真心。即系嗰十只手指系啲指甲系冇只完整，
1: 你真系咬晒十只手指？
0: 系啊，真系冇一下面噶。我通常其实咧，点讲
1: 系点样啊？即系粒粒突突咁样唔齐边？唔系你咬你咪最多咬到个边位啫嘛。
0: 所以咪个边位咪披晒贴晒肉咁样。
1: 夹嗰啲唔系啊嘛，
0: 唔会冇咁夸张咁夸
1: 张。咁你咪当剪齐个指甲咁样。
0: 但系因为咧，你咬指甲嘅人咧咬得多咧，个指甲个形系会改变噶。你而家咧系同个指甲嗰个同个手指头系平噶嘛，即系个指甲个形状。
1: 咪跟翻个弧度。
0: 系啦系啦，会跟翻你个手指嗰个弧度。但系咧，因为我咬甲咬得太耐啦，我嗰啲指甲个形状咧系已经系唔系你一般个形状，可能个侧边已经系披咗少少，个弧度已经走咗位咁。总之望落去只手就系唔靓啦。系啦，咁所以
1: 讲真唔觉喎，
0: 系嘛？所以咧，其实我尤其做咗呢份工之后咧，开始要系啦咁啊，要入下啲学校工作啊，对下唔同嘅人嘅时候咧，我发觉原来咧咬指甲都几影响我自己嗰个形象。
1: 我又唔觉喎，唔系我第一你唔讲，我唔知咬指甲。我同你共事咗几年，
0: 你望住我个样多过望住我
1: 只手，即系你又唔系选美啊？咪先你入校啫。咁咪摸你手指，
0: 即系我个样子好过我只手，望住我个样子你就唔知道我只手
1: 系
0: 咬指甲。
1: 即系例如你讲起我，根本都完全冇怀疑话你咩手指甲咩，你觉得样衰啊咬手指，我唔会专登望你手指甲噶。
0: 系
1: 你会望手指甲啊？
0: 而家会啦。讲完呢个题目，即系
1: 你讲完我都会即刻望嘅，系咪？
0: 系。但系系嘅，即系第一样嘢系，即系以前当年啦，梗系由阿爸阿妈开始话俾我听有呢样嘢唔好，到我真系大个嘅时候，到我自己都觉得系对自己唔好，咁所以我就会将，即系我头先话一开始话，不如大家一齐去谂下何为一个坏习惯，我就会觉得哇咬指甲咧就真系一个坏习惯，因为无论对我自己啦，咁。你睇唔到啦，或者即系其他人可能睇到你呢个行为咧，都唔好睇啦。即系简单一句咯，叫唔好睇咯。即系我啲指甲靓唔靓，其实真系唔关其他人事嘅。不过其他人望住我咬指甲呢个行为，可能佢哋都会觉得啊，唔系好卫生啊嗰类咯。我觉得都系对我个形象有啲影响
1: 咁。咁我谂，如果系咁个坏习惯个定义，可能都比较高少少。因为咧，你讲坏习惯啦，首先你。即你自己觉得啦，人哋觉得嘛，因为好多时就系好似我觉得人哋觉得我有问题，但我觉得 冇问题啊，有咩你觉得有问题啫嘛，系咪？咁所以真系你即系我谂又唔多。

0: 件事情是人哋觉得你有咁嘅坏习惯，而你自己都认同咯。
1: 系
0: 系咯，
1: 所以都有两个分野啦。
0: 嗯，
1: 即系从自己出发或者从别人出发啦。咁啊，讲下呢个坏习惯之余咧，其实咧都专登咧。都上网揾下呢个坏习惯嘅相关资料咧，咁啊好有趣咧，俾我揾到啲得意嘢，就系咧原来咧有啲专家咧好搞笑，佢为咗啲坏习惯咧，去为啲坏习惯而揾一个好嘅解说去平反咗呢啲我哋称呼为嘅坏习惯咯。
0: 平反啫，
1: 平反，
0: 其实佢唔系一个坏习惯嚟，
1: 系啦，将佢由坏讲到好，
0: 系，
1: 跟住之后咧，原来咧
0: 系
1: 啊，有好嘢嘅，跟、
0: 嗯、
1: 住连咬指甲都有解说咯，有平反啦，你唔要听一下，系啊。咁我哋先讲咗咬指甲先，其实我上网一揾咧，揾咗成八个翻嚟，即系坊间可能有八个大家都好常出现嘅习惯，佢都可以为佢平反咗。咁我哋先讲咗呢个咬指甲先。咁咧佢话咧，原来咧，喺研究里边咧，咬指甲咧系有得解释嘅，咁样。咁啊，唔知即系听众朋友都有冇听过啦？咁佢咧就话，其实咬指甲嘅人咧。通常都是即被视为是紧张的表现，一些紧张大
0: 都是的，即始终我们做这行有时留意小朋友的眉头眼额，他们紧张都是会即揸拳头啊，搣手指啊，整三角啊，咁我想咬，不过咬的再明显一点，最多他们搣手指啊，是
1: 其实咧都系，我谂应该都相近嘅，因为他就话咧，其实呢个行为是因为咧，即系。本人就是咬手指啦，佢就话咧系我哋揾唔到一个更好嘅方法咧，喺当下帮自己舒压，即系我哋嗰一下好紧张，可能啊，同埋佢有讲到咧，咬指甲嘅人咧，可能有机会系一啲完美主义者，即系佢当下可能好专心做紧一啲嘢啊，力求即系完美嘅时候咧，但系佢。即可能个脑塞咗，我唔知啊。即嗰下可能太专注啦，但系好紧张咧，佢哋唔觉意咧就会咬指甲。咁我都觉得都似嘅，因为咧好彩你唔系坐隔篱嘅，平时翻工。因为咧，其实我自己都知咧，有时做做下嘢咧，我都会望住个 mon 咧，不其然都会想咬指甲。而家 gel 咗甲，梗系咬唔到啦。但系我自己都会意识，即有一下会意识到，即想摆嘢入口。嗰下手指想咬手指咁样，所以我觉得啊，佢讲都几好听，我觉得佢呢个平反嘅描述都几好，即系我系一个有要求嘅人，即系紧张到咬手指咧，即系其实系有得解读嘅。
0: 咁你当年睇《烈火龙穷心》就紧张，好大压力咩？你
1: 真系好紧张。如果听众朋友睇过大结局嗰日系。超级紧张、哦，我记得 我身边仲有一个人陪我一起咬指甲嘅，系啦。我就系由细到大咧，我表哥咧系同我一样，系都会咬指甲。
0: 你家族系咪都咁样噶？
1: 我哋两个对住电视机，系。
0: 你有冇睇过你屋企人系咪都系咁样噶？
1: 冇、啊，冇、啊。我有好多，我有家姐、细佬嗰啲，全部都冇事、啊，真系得我一个系咁样嘅啫。
0: 嗯，
1: 系啦，咁啊，所以咧。即系好好啦，呢个咬指甲啦。咁佢唔单止讲咬指甲系呢一类型嘅人嘅，佢话咧会翘头发，即系撩下撩下啲头发咧，谂紧嘢嘅时候撩下撩下啲头发咧，都视之为同一种人嚟嘅，即系都系啲紧张大师，即系佢哋思考紧啊紧张紧嘅时候咧，就会不其然有呢啲小动作啦。你身边有冇呢啲人啊？
0: 即刻谂起嗰个你都认识嘅人，即
1: 系
0: 我哋有个男同事咧。即我谂佢都系个思考型嘅人嚟嘅，对佢谂嘢就
1: 系
0: 谂到中间就会佢就跟住右手就开始去转佢前面个执音，
1: 系我哋都即系呢个同事都好好英文叫
0: 好苦恼
1: signature 英中文叫咩名咧？好有代表系标志性系呢个同事咧，一讲起撩头即系
0: 咁佢真系好苦恼嘅，成日佢都系职位比较高级，好多嘢要解决嘅咧。
1: 诶，头先你提咗咧另一个嘅坏习惯，你。唔觉意讲起，除咗撩头发，佢就系咧会讲嗯啦，同埋咧呢啲咧都佢里边都有讲系佢称呼做坏习惯啦。
0: 咁都算系。
1: 系你有冇遇过啲人好中意讲嘢？咦啊，即系讲极都讲唔到出嚟啊，讲唔中 point 嗰啲。
0: 我会理解佢哋，即系可能未必擅长表达啦，因为唔似、嗯、即系咁讲真，我哋成日开咪讲嘢，你要矫正你自己嗰啲尾音啊，唔好点样噶嘛，咁佢哋又唔系话要开咪，我觉得。 即系率性地讲嘢咯，但系都算唔算坏习惯咧？
1: 呢啲都应该系初，我谂细个会多啲啊嘛，讲一二啲大人成日讲咧，话啲小朋友啊，你唔好成日讲嘢，啦，都唔知你讲乜嘢咁样。
0: 或者加一个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咯。
1: 哦，系啊，系类似而家嗰啲，系啦，系啦，咁啊，嗱，讲埋呢个先，系啦，咁呢个所谓嘅坏习惯咧，佢都有平反咗嘅，但系你头先都解读咗少少嘅，其实咧呢啲咧系都有好处嘅，系让到咧你自己讲嘢咧，可以整理一下自己思维，谂紧啲乜嘢，再重组一下你个思考。先慢慢表达翻啲句子出嚟，即系少啲缓冲嘅作用咯，即系啲
0: 嘢咯，
1: 系啦。咁啊，同埋咧，即系适当嘅呢啲其实都系一啲停顿嚟嘅，俾听嗰个人咧都可以再有啲空间思考翻你讲嘅嘢，系啦。不过呢度写得很好嘅，就系咧，唔建议大家系咁嘅。即系我相信听众朋友都好明白，如果
0: 真系坏习惯，我听到都好唔舒服。
1: 系啦，如果你系咁讲一段嘢，成抽嘢，有一半嘅话咧，我谂听嗰个人都好辛苦，同埋都唔会再想听你讲嘢咯。OK， 咁啊，少少啦，咁啊，讲咗啲坏习惯。咁啊，头先讲嗰啲坏习惯咧，就偏向地咧，似系行为上边，同埋即系看得见、听得见嘅习惯多啲啦。咁我哋阵间听首歌翻嚟之后咧，讲下啲平时真系好唔为意嘅一啲坏习惯。好，我哋听首歌翻嚟再倾过。

0: 时代同行，为生命喝彩，恩典时刻，心灵在线。
1: 好，欢迎翻嚟心灵在线，我是花生，身边仲有
2: 阿伟。
1: 好，咁啊，头先讲咧，听完上半 part 之后翻嚟咧，会讲啲入心啲嘅坏习惯。但系咧，阿伟有啲分享咧，不得不说听下先。你想分享啲咩？
2: 即系震惊到宣示啊！
1: 系，
2: 唔系即系坏习惯，梗系好少讲自己噶啦。
1: 系，
2: 同埋但系有时啲，哇，真系睇唔惯人哋做嘅咁样。
1: 咁啊，即系你谂住又再讲人哋嘅坏习惯系咪啊？
2: 唔系，咁呢集讲坏习惯噶嘛，咁你梗系要讲下多啲例子啊。
1: 你唔讲名都 OK 嘅，好啊。
2: 唔系，即系我会觉得都常见嘅，因为我自己都是一个比较算是整齐的人啦。
1: 我认同的，不是算是都是。
2: 很怕就是隔离的同事呢，他们的台好鬼死乱。
1: 是。
2: 不是，我觉得乱呢又未至于影响到我的。咁但是有时我望落去见到咁乱，我自己都觉得有啲叫做强迫症啊。是不是
1: 突然间有强迫症是
2: 不是，我有时真的不太明白。嗱，好坦白说，我隔离的同事他抬头上面的柜呢有些空的水樽啦。你都见到啦，是不是，我问他草来做什么，可冇的，咪他又答不到你为什么，我心想啊，即东张那些拾荒者那些答不到你为什么的。
1: 不是嘛，东张拾荒者有解释的嘛。
2: 不是有些
1: 全职
2: 不是都是那些问题的啊，即是不舍得抌啊，有用那些样咯。不是最惨的一次，他隔离那个，即是我们中间一块板隔住的，那块板山泥倾泻。块板他淋了一些太多啊。跟块板淋到我边，我真的嬲嬲地，真的哇，你执下你的台啦，超级乱啊。
1: 即是你当下是发生，当下你是坐在这位的。
2: 是啊。
1: 而他都坐在这位的。
2: 是啊。
1: 所以你可以即时反应啦。
2: 是啊，真的搞不定。
1: 那情况有没有得以改善呢？
2: 改善就是加固了块板啦。即是再找多啲胶纸啊，嘢顶住去咁样咯，咁佢有佢嘅乱咯。
1: 但系你要喺呢、這个喺呢、个环境当中分享，都感受到你嘅顶唔顺嘅，系啦。我翻去帮你同个同事再反映一下。
2: 系咯，唔系嗱，咁我都有自省能力嚟嘅，即系我都可以讲下一个字。我唔知道，我成日都有时分唔到咩嘅坏习惯。
1: 但系先，你唔好讲完先。但系咧，我就住你呢个台面乱呢个情况咧，都学家里边有评。平反嘅都要分享一下，
2: 你帮佢平反，你试下帮佢平反
1: 啊！唔系我啊，个学家要帮佢平反。咁、okay, 佢就话咧，研究指出，拥有越乱办公桌嘅人咧，系越有较高嘅创造力嘅。O K， 系啦，
2: 都系嘅，我认识嘅佢系嘅，
1: 系啦，所以咧都嗱，唔系我哋觉得，其实真系有研究啊，个研究唔系假嘅，真系系啊，我哋见证住呢个同事嘅创造力都系好嘅，
2: 系，但系你唔好谂到啲我读先得噶，
1: 大佬，我翻去帮佢讲下，好，下个分享系，
2: 唔系啦，第二个就系我自己啦，唔好成日讲人哋啦，咁啱啱都谂起，即系我觉得坏习惯咧，其中一个都牵涉到有啲嘅固执啦，即系讲明习惯系改唔到噶嘛。是不是改不到都是固执的啦。那我以前呢，我觉得有个固执的位置，固执到现在想起都挺搞笑。好像个人呢比较好像自闭症 AA 地那些呢。
1: 是。
2: 那就是呢，我以前有一个概念是，我觉得呢夜晚睡觉睡够八个钟呢就为之健康的。唔系嗱，咁第一呢样嘢唔系我讲噶啦，即系你上网睇啲即系专家或者医学都系咁样讲，八个钟啦。
1: 唔系，我分年龄噶嘛，你讲翻嗰阵时，
2: 八个钟啦，即系八个钟系一个好 general 嘅一个嘅时间咁样啦。OK， 咁啊八个钟，咁我都好即系尽量都捉紧呢八个钟嘅，夜晚希望都瞓够八个钟啦。咁我当以前可能翻工七点钟起身，咁你计翻八个钟几点瞓啦？
1: 七点钟起身，即系十一点系嘛？
2: 系啦，冇错。咁即系 suppose 我每晚十一点瞓觉，七点起身咁样啦。
1: 系
2: 咁咧，咁有时夜晚即系你会，例如翻工好攰，想早啲瞓噶嘛。咁啊，可能例如食完饭，我当可能啊十点钟，其实我已经好攰，想瞓觉嘅。咁但系咧，我个心入边就谂啊，咁咪真系瞓多咗一个钟唔健康噶、哦。咁啊，唯有挨埋佢啦。咁啊，即系眼瞓都好，就等够十一点先瞓啦。咁。即就是咁样，呢啲好固执嘅位，但其实明明嗰刻嘅状态真係好攰。跟住呢，突然间有一日諗通啊，其实你瞓多个钟又唔係真係咁影响你个健康啫，或者你咪褪囉， 例如瞓十点瞓觉，六点起身咁咪瞓够八个钟咁样咯。咁、我就觉得啊，好似解决咗我嘅坏习惯啊，系咪？即系解决我嘅固执咁样啦。
1: 系，但系呢个所谓嘅坏习惯摆翻嚟现实而家呢个时刻咧，你如果日常可以瞓得翻八个钟，睇嚟系一个好习惯。不是一个坏习惯，
2: 是，但是
1: 你可以尝试坚持一下，现在重拾这个坏习惯一下，坚持十一点钟
2: 睡觉，不够睡了，
1: 现在不够睡，夜睡才是一个坏习惯，看来
2: 夜睡不是照褪回咯，即是我凌晨三点睡，我不是十一二点起身都是睡觉八个钟，我觉得没问题的。
1: OK，不过你刚才讲的应该是影响了自己，有少少折磨了自己的感觉，特别要这么坚决地瞓喺呢个十一至七呢个时段嘅瞓觉时间，
2: 系啊，
1: 系都
2: 因
1: 为
2: 即系你
1: 讲紧
2: 坏习惯系影响紧自己嘅嘛，咁我就谂翻呢样嘢都系影响紧自己嘅，即系好似唔系好识得点样变通咁样咯，
1: 系有啲小傻仔啊，听完之后觉得
2: 系啊，冇我已经改，
1: 好彩你
2: 长
1: 大啦，系啊，而家变咗乜嘢啊？
2: 而家变咗都系想瞓八个钟嘅，但系唔够瞓咯。
1: 是都沒時間現在就是不睡了，是不睡就是一个最坏的习惯，是不是、
2: 嗯、
1: 那好啦，我们进入这个下节的正题啦。刚才说了、有些东西是有些习惯是看得见，行为上比较外显一点，很容易察觉啦，察觉到你就觉得不好就改一下咯。但是呢原来有些习惯是即是习以为常了，你都不觉啊，根深蒂固了，而都挺影响自己的嘛。我们不妨又分享一下，上网看到呢，哇，好严重喎、他那个讲法呢是叫做八个妨碍成功人生的坏习惯， OK、会妨碍到人生的。
2: 八个咁多添。
1: 八个咁多添，即是试但做一个都影响了人生发展。
2: 对，那我人生都有很多妨碍。
1: 听下听众，大家一齐听下有冇呢个八个嘅是但一个中咗啦。OK， 好，第一个成日听嘅，咁啊社工都做好多嘅，咁啊就系、要处理呢个轻易放弃嘅坏习惯。
2: 中咗啦！
1: 喂，咁快嘅
2: 失败人生嚟嘅，
1: 咁快
2: 即刻唔成功，
1: 咁快
2: 轻易放弃？
1: 点解咧？
2: 唔系你个个都会有噶啦。
1: 咁系咩情况下轻易放弃咧？
2: 轻易放弃翻工，每日都想放弃。你每起身你都唔想翻，
1: 但
2: 系
1: 你有
2: 坚
1: 持噶嘛，系咯、
2: 坚持咁去生存啊嘛，
1: 咁咪得咯，点啊，完全冇妨碍到你人生咯，就系、你冇放弃咯，而家
2: 唔啲系放弃啊，我都冇得拣嘅，即系可以放弃嘅，应该都唔重要嘅。
1: 系咁啊，个解说里边咁就佢就唔系讲你放弃啲咩啊，咁啊直头系讲紧好直白地讲咧，就系、遇到一啲挫折嘅时候啦，即系通常我哋讲放弃都系即系可能遇到一啲少少困境逆境嘅时候啦，有冇啲嘢即系感到沮丧嘅时候咧，就唔做啦。放弃啦咁样，咁我谂应该细个会多啲，即系好似有少少讲紧做啲追求目标嘅嘢啊，跟住做唔到就放弃啦。
2: 我反而谂得极端少少，即系始终我哋做社福界咧，即系你谂下，如果呢个轻易放弃最极致系咩状况啊？
1: 轻易放弃、
2: 就系轻生咯，放弃你生命咯，系、咪？即系当然啦，你咁样听落去好似好。哇！即系我唔会咁样嘅、但系其实轻易放弃最极致就系你放弃自己生命咯。
1: 放弃人生。
2: 正如头先你所讲话，真系面对唔到逃避，咁、我咪唯有结束自己生命咁样咯。
1: 嗯，咁所以就呢、个都系一个非常之唔好嘅坏习惯啦。咁啊，尝试下改下咯。咁啊，我谂放弃，如果唔放弃，我谂都要喺啲尝试里边揾一啲出路嘅，即系自己坚持当中都要揾一番少少成功感嘅快乐嘅，又唔需要咁快去望住个终点去衡量嘅，咁容易啲处理啲。
2: 哦，如果但系讲真，如果我屋企只曱甴咧，我会放弃交屋咯。唔系，我真系唔敢去捉噶，咁啊咪
1: 交可以俾。
2: 唔系啊，即系我嗰刻唔敢去捉，咁我咪离开间屋咯，我冇办法面对。
1: 唔得噶，嗱，你想象下你自己喺厕所里边有只曱甴同你，但系你系真系去紧厕所，
2: 走即走唔理，
1: 你会放弃去厕所即走系咪？
2: 即走。
1: OK，
2: 唔系我真系试过有一次揸下车啦，以前跟住坐后座，朋友讲好似好佢冇望清楚嘅话，好似有只曱甴喺前面，
1: 系
2: 即停车落车，我即刻落车放弃部车，搞唔掂，搞唔掂，
1: 咁 只曱甴就是最妨碍你成功人生的存在。
2: 有他们帮你放弃我最要。
1: Okay? 好，第二个妨碍人生的坏习惯就是遇到机会但是犹豫不决。
2: 哎死了，第二样中又失败，失败人生是。
1: 又怎中呢？
2: 遇到机会都很常见的啫。
1: 有什么机会呢？我上次把握机会应该都是找工咯。机会仲有啲咩机会？
2: 即系你放弃咗机会？
1: 唔系，有把握到嘅，把握到先做到同事啊。
2: 系
1: 系啊，即系我觉得有啲系咯，机会有遇到就要主动争取啊。佢有讲到明噶嘛，要靠自己好好把握，就即系唔好错失良机啦。咁样嗱，呢个真系好难谂、啊。突然之间要讲个机会出嚟啊，真系。好难联想翻转头，自己有冇把握过啲咩机会啊？
2: 睇下嗰啲机会，你系咪真系好想要咯？即系嚟，你话嚟啱啱同你嚟嗰时都话咩演唱会飞，我都话想买噶，但系买唔到，我唔觉得好失望嗰啲咁样噶嘛。
1: 哦、
2: 即系其实某程度上你又未必会重视个机会嘅，除非有啲机会你错过，你真系好遗憾地。
1: 咁我演唱会真系好把握机会啊！我真系犹豫不决噶。系咁揿掣抢演唱会，
2: 咁你就系成功嘅人
1: 生。我遇到机会嘅时候，我真系犹豫不决，我仲要俾额外金钱去买啲相关嘅嗰啲套票咁样，我都要把握呢个机会先成功买到张飞嘅。系啊，咁啊真系咁好啱我，真系有犹豫不决啦，我人生又成功咗啦。不过个演唱会最后取消咗，所以都系失败咗。
2: 好声
1: 系啊，好第三个就系咧，诶、这个好多人都有呢个情况、哦，呢、这个好易犯到，就系、是、不承认过错、哦。
2: 嗯，
1: 即系做错咗事就唔讲对唔住，
2: 系
1: 即系讲声 sorry。不过而家好似都真系少咗听，我觉得人大咗少咗听人 say sorry 咯。我哋个行业应该好啲嘅，
2: 因为我哋就要夹啲小朋友。
1: 系啦，做错事咁要点啊？咁样，咁我哋都有教啲小朋友都要啊，要道歉啦，系啦。
2: 唔系啊，好多时佢哋都系口不对心，即系口讲 sorry， 但系佢心入边未必服嘅、
1: 嗯。
2: 即系有几可真系好真心真诚地觉得自己做错咧？
1: 咁唔得，佢哋 say 个 sorry 冇乜作用、啊，因为人哋讲到明咧，即系你。要承认过错的意思是要接受到自己不足之处，还要并且要努力矫正呢，你才学到东西的。所以如果只是就是这个讲不承认过错讲的包埋是我想是即不是讲话讲完就算了、
2: 嗯、
1: 是真的讲完 sorry， 你还要包埋你真的虚心接受会改过才是为之啱。
2: 嗯，那你仲没有咬手指甲吗？
1: 什么
2: 你仲没有咬手指甲吗？
1: 咬手指甲
2: 咬少了。
1: 有时间有钱整 gel 甲的时候就不会咬了。是啦。
2: 有啦，见你的手咁靓。
1: OK， 咁啊，第四个咧就系中意同人比较。
2: 啊，
1: 呢、這个坏习惯就我谂，自从有呢、這个手机普及啊，网络普及咧，我谂资讯多咗嘅时候，都会不其然会。自己会同人比较，
2: 系咪都睇即系人哋 I G 啲生活啊、
1: 嗯、
2: ，Facebook 嗰啲咁样，你
1: 都会啊，即系睇，因为个信息发送方便咗，你会睇到哇，佢哋又去旅行啊，跟住啊，佢屋企好大啊，跟住或者系佢又有只咩嘅公仔啊，自己又会想有啊，嗰啲都多咗嘅，
2: 嗯，
1: 系啦，咁啊，唯有都要提下自己啦。原来呢样都系少少嘅坏习惯啦，提下自己都系欣赏下自己所拥有嘅嘢啦。有时又真系比较唔得晒嘅，个世界咁大，系咪先？即系我都想系李先生咁有财富嘅，咁但系有时都要。
2: 我谂咗阵边个李先生？
1: 李先生，你识嘅李先生同我识嘅李先生，咁应该都系嗰个李先生啦。
2: 我识个更加有钱嘅马先生。
1: 马先生哦，
2: 美国嘅马
1: 先
2: 马
1: 先生系，我都识。
2: 做车嗰个咧。
1: 咁啊，既然呢个系坏习惯，我哋就少啲同人比较啦。咁样好，第五个坏习惯、
2: 嗯、
1: 就系、是。阿伟，你头先有分享过嘅，将啲嘢分开嚟做嘅一个坏习惯，就系、是、拖延症。
2: 系、哎、又失败中晒。喂啦，唔系讲真，呢样嘢即系我都见过好多唔同人工作，有边个真系咁快手脚做晒呢嘢？十个八个都拖延噶啦。
1: 拖延啊？ 我觉得我不算严重咯。
2: 我都觉得你是一个快手脚的人的
1: 因为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比较繁忙的，即你知道我除了翻工之外还有第二份很重要的工嘛，就是回家凑女了。所以我的时间管理呢其实都拉得很紧。所以我咬指甲咯。因为我时间拉得紧，今集很有用啊，完全解读晒点解我会咬指甲。
2: 喂，等一下先，你时间捉得紧，
1: 系
2: 咁系一个好处嚟嘅，
1: 系
2: 咁但系延伸到个坏习惯就系好咬指甲。
1: 系啦，原来就系归咎于我就系一个时间管理大师，即系我都应该系真系个人绷紧啲咯。如果系咁，
2: 喂，咁你由细到大系咪都系冇拖延嘅？即系由读书。到出嚟做嘢，生活系咪都即系快手脚嘅？
1: 都应该系嘅，即系我处理到嘅嘢，我都会想即时处理得到，即系除非你话学业嗰啲搞唔掂，即系冇计嗰啲，简直逃避咧，已经唔系拖延啦，做唔到嘅嘢，即系拖几耐都系做唔到，嗰啲叫逃避啦。咁但系你话做得到嘅嘢，我都会觉得系快手快脚做咗佢，咁第二日咪唔需要烦恼咯，即系啲嘢唔好带翻屋企，放假咪放假咯。做好咪做好咯，系啦，咁啊，所以呢个拖延症咧，我谂都市人都应该多有呢个情况，系因为啲时间真系唔够使啊，我都明嘅。
2: 唔系我，但系我又觉得咧，即系例如我第一，我承认我自己有拖延症啦，咁但系咧，点解要有拖延症咧？我有时我会觉得咧，太快做嘢咧，个人真系冇乜 idea。即系我知道，例如有个 project 咁样啦，咁可能喺三个月之后举行嘅，咁我要构思咁样啦。咁但系你而家呢刻叫我坐定定去谂，我真系唔知点解脑一片空白噶。即系就算我几努力去谂，或者上网搜寻唔同招，我真系谂唔到啲 idea 俾你。但系随住时间越嚟越逼近咧，咁嗰啲嘅 idea 就会随意显身。即系例如喺有时可能系，唔系有时都会嘅，去到临近。都未谂得到瞓觉压力噶嘛，但系你越压力瞓觉咧，就谂得越多嘢咯。通常我啲 idea 都系瞓觉前后啊，即系去下厕所啊，行下街啊，冲冲下凉啊，突然间谂到啲嘢出嚟嘅。所以有时即系我都觉得拖延症唔系一件好嘅事，但系我唔知边个因边个果咯。但系真系太早，我系谂唔到嘢咯。真系要拖到最后，逼到埋身，你先会谂到好多样嘢出嚟。
1: 咁应该时间对于你系一种鞭策咯。而不是一个空间，即是越逼近的时间就是一个很好的鞭策，就好像即鞭打那隻马要跑快一点，那你就会跑快一点有货出这样。那可能每个人 的需要都不同的。
2: 嗯。
1: 不过最重要就是最后都做得到的嘛，你。
2: 但是会紧张咯，不过我不是咬手指的。
1: 是你是摁脚嘛，我记得啦。
2: 是你讲完我现在都。
1: 已经摁紧啦，系咪咧？
2: 几下啫。
1: O K，
2: 影响你嘅，
1: 系 O K。好，第六个坏习惯就系经常埋怨、斤斤计较。哇，呢、這个真系听到都觉得好攰啊！
2: 都常见嘅，
1: 常见工作间咯，
2: 香港人嘅特性
1: 系咪啊？工作间会多唔多常见？
2: 我谂唔好工，即系我谂人同人之间相处，或者你喺家庭朋友都常见嘅。你即系香港人最中意咩咧？投诉咧，
1: 系
2: 咪怨人啦、啊？你见 flash 嘅啲全部都系嗰啲 post，
1: 负评、负文，
2: 即系你电视最好睇咩？东张啊嘛，东张系做啲咩？咪就系呢啲咯，就
1: 帮佢买咗广告添。
2: 系啊，
1: 系咁啊，经常埋怨，我都有少少惊呢类嘅朋友嘅，即系我发觉头先讲咗，即系可能我自己。即时间都好紧啦，即我个人都已经好紧张嘅时候咧，有时咧放咗工之后，我都冇乜空间去接收其他人嘅埋怨咯，甚至身边朋友咧，有时放咗工之后咧，就算出嚟倾下偈咧，哇！如果佢对住我放苦，即吐苦水咧，其实我嗰下都有少少接不下，但我都几惊人埋怨，即吐苦水。是因为我头先就是我都是啲效率快嘅人，即系我都会觉得你有嘢咪处理咗佢囉，即系你唔好即系抌住又攞嚟怨咁样，又讲完一堆嘢又帮唔到件事嗰种呢，咁我就都几唔鍾意嘅咁样。
2: 但我哋有时工作就係要听人哋信㗎喎，咁你咪对人好辛苦㗎。
1: 就係嗰啲空间可能用晒喺份工上面。所以我头先係重点讲，就是我放工之后就真係 可免都我自己都会俾翻啲空间俾自己，可免则免啊，真系呢个即系有相关坏习惯嘅朋友就我都要停一停啊，我都要制止下佢嘅坏习惯，系啊，咁啊都奉劝下啲朋友仔就学会放下啦，咁啊。系咯，你成日对住啲 friend 埋怨嘅话，我谂个 friend 都会听得多，都会惊咗你啊。系啊，咁啊试下讲同自己讲服放下事情，系啦。咁啊，最后两样咧都快快地讲一讲啦。咁啊，第七样咧就系、是、对生活嘅麻木啦，即系讲紧咧即系一个坏习惯，佢其实应该有少少似个生活态度啦，即系已经对个生活冇乜憧憬。系啦，咁啊，另外咧就系、是、第八样，最后咧就是、一个叫无效社交。咁咧呢个都系一个唔好嘅嘢嚟嘅。佢就话咧，有啲人咧会惯咗咧迎合他人咧而去改变自己，变咗有少少迷失咗自己个方向。咁啊，都提醒翻听众啦，即系头先嘅坏习惯话，如果遇到嘅话咧，都可以即系。即系我讲过啦，即系
2: 先啦，
1: 系啦，即系我谂表面上嘅坏习惯、行为上嘅嘢咧，好容易会察觉。反而啱先咧讲嘅一啲话啊，讲到会妨碍人生嘅坏习惯咧，真系有时间可以停低嘅时候，都认识下自己，了解下自己会唔会有啲嘢唔觉意都养成咗一啲惯性，系啦。如果都意识到啊，原来啲嘢。对于自己又不是那么好，又可能影响埋身边的人的话呢，那我们不妨都试下改了它、啊。好啦，那我们今天呢心灵在线先和大家谈到这里啦，下次再和大家谈过。拜拜。

D100Plus 免費台 今日免費直播節目播放完畢， 各位將會聽到 D100音樂選擇 和宣傳廣告聲帶， 希望大家訂購 D100香港台， 每年只需港幣 1000元， 享受聲音視像直播、重溫 和聲音下載服務。 訂購查詢可以致電 2297-1999 或者 2297-1825。 多謝各位支持 D100。

寻日我将好长嘅头发剪咗，朋友问我我系咪失恋，我答唔出说话嚟。嗰一个夏天嘅回忆，海边嘅日落，喺热沙上边，我哋仲写低咗个名喺度添。我哋为咗见到远处嘅树，我哋流泪。今日开始，要将呢一切都要忘记。我将佢送俾我嘅白色戒指放喺台上面，一个小小嘅恋情就咁就结

0: 命香港台可唔可以灵活啲，多啲选择啊？
1: 为咗方便 D100 自己有，而家订购香港台收听重温同下载服务，而家可以咁订法啦。31日权限只需港币148蚊，90日权限只需港币388蚊。当然你仲可以订购一年或者豪啲3年都得。快啲登入 D100.net 或者亲自到上环 D100 专门店，或者打2297-1825。2297-1825查询订购啦。
2: 讲真话，自己有反应，好想支持我哋 D100。无论你喺香港定系身处海外，不如试下呢个方法啦。1000蚊一张 D100 香港台一年收听礼品卡，有齐登入号码同埋密码，即买即听，即睇直播，包埋重温。你只需要去上环 D100 专门店现金购买，或者登入 D100.net 订购，自用或者送俾亲友都得。无论是本地或者海外，我哋都免费邮寄俾你，一张帮到，百张救到，千张 D100 全年都好好。D100 香港台一年收听礼品卡，讲真，请认真谂谂呢个支持 D100 营运嘅新方法。
1: D100 13周年 Dina Show 自己有大派对，你冇去？你想重温精彩片段？机会嚟啦
3: ！D100 手机盘盘又有新嘅发展，
4: 俾心机打好每一张牌。
5: 我哋将所有病米嘅，令到我哋 D100 每个人都有饭食，好唔好啊？
6: 在漫长漫长路上，你我未重遇那天。
1: 而家只要港币150蚊，就可以订购大派对足本片段，送埋台前幕后花絮添。快啲登入 D100.net 或者去上环 D100 专门店，或者打2297-1825订购啦。D100 节目制作，
7: 我希望永远冇最好，只有更加好嘅人。
1: 精益求精，力求完美。

珍惜过去，放眼未来，一起把声音留住。自己有

0: 阿爸，我翻嚟啦。
1: 系啦。
0: 唔好意思啊，咁啊先翻嚟探你一次。
1: 啊，得你就啱，即系有时放工先得噶，系咪啊？
0: 你啲血压点啊？
1: 好啊，冇啊。
0: 有冇食药啊？
1: 我有食药噶，噶。
0: 你冇日日量血压嘅咩？
1: 冇噶，死得人嘅。
0: 我买咗部新嘢送俾你啊。
1: 哇，好啊，呢、這个我都啱喎。
2: HealthForce D01 电子血压计，简单易用，特大 LCD 液晶显示，仲有真人语音指导操作，专为老人家而设，测量结果一目了然。
3: 你嘅高压系
1: 161毫，高啊，高咗40几度。
2: D01 电子血压计而家喺上环 D100 专门店有得卖啦，原价港币280元，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1: 系啦系啦，好啊，几好之声。
0: 嗱，阿爸送俾你噶，记得日日量啦。
1: 好好，咁多谢啦。如果系咩噶？
3: 若血压持续偏高，请咨询你的医师。多谢使用，祝你健康。
2: D100 节目制作，
4: 我希望永远冇最好，只有更加好嘅人。
2: 精益求精，力求完美。